0: 天搞我说哎呦我还买钱我就在那里我
1: 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在那里我